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嗨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公安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香迪，
4: 我是浩南。
2: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4: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2: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4: 慢悠悠的。
2: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4: 对，对 I 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2: 对，
4: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4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
2: 哇，
4: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

0: 坐车来遭罪了。
1: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
0: 嗯，
1: 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0: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1: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2: 旅途中的我，
3: 中的我，
2: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六一，
1: 我是浩南。
0: 是的，那其实我们最近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的世界杯啊？我朋友圈真的都是被刷屏了，不管是你在哪里社交平台，都能看到这个世界杯的痕迹。那其实最近的话，世界杯有一个热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品牌在世界杯刷屏了，除了我们的球队没有去，什么品牌？包括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商，包括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厂商，包括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温州的一些商人，对吧？都去到了我们的世界杯现场，包括我们的辣布布，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我们自有的国产品牌，那真的是叫一个夺目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杯上辟出了另一条赛道。
1: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咱们中国企业真的是特别厉害啊，不光是这个产品出海，连模式都在升级。像之前呢，我们从商家到消费者中间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层层的加价，包括我们的层层的中间商啊，来赚这个差价。那现在呢，很多的环节都直接砍掉了，做到一个从厂家到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这两天看新闻也有说，咱们的中国品牌在世界杯的曝光量其实比很多的国际大牌都要高哦。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中国的企业现在确实是有实力了，不光是造得好，卖的也非常的聪明。那说到这个卖的聪明，就有话说了。
1: 必须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南昌的这个升级版的操作哈。那不得不提到创意装饰，他搞了一个20,000平的材料仓储中心，
0: 是的，
1: 做了全省头一个专门来做这个专业的仓储基地的，差不多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马可波罗呀、东鹏啊、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这样的一些一线装修大牌都在里头啊。像是直接从厂家拉到仓库，再供到大家的工地家中。所以说啊，中间商啊、代理费啊、中转费，还有什么物流差价等等，都是不存在的，全部给大家砍掉了。真的就和咱们这个世界杯啊，那些大家能看到的中国品牌一样，实力够硬才有底气来做直供啊。
0: 是的，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模式，价格肯定是有优势的呀，但是货源稳不稳呢？其实也是很大家就是担心的一个问题。
1: 是啊，那刚刚我们其实有说到这个20,000平的仓库啊，那它不是这个白干的，20,000平是不是得把这个库存给拉满呢？也是长期啊，库存非常的充足。如果说您家开工了，材料就立刻到位，直接从工地拉到你家，不等人啊。而且呢，这次的这个仓储工厂的模式也是江西全省覆盖啊，不管说您是在南昌，还是说在我们江西的各个地市，都是工厂职工，而且是一个价。现在呢，我们7月份开仓有一个限时的福利，就是1万抵4万元，可以直接白省3万块钱。
0: 是的，那我们整个南昌在这里提醒大家，只有28个名额，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要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现在可以拨打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预约，而且我们预约到店的话，还送你价值12000的全方冲金找平。
1: 是的，现在市面上啊，想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话，真的是要加价10,000多块钱。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大家也知道啊，这样的一个福利免费给到大家，含金量得多高啊。而且呢，像我们的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也会亲临到仓储中心来帮各位业主朋友们来把关，所以说电话一定要记好了，88206222，88206222。现在打进电话呢，还可以免费来帮大家量房验房。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30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进入暑期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都想安排自己和家人外出去旅行，这其中呢，孩子放暑假了，那总得要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当然，国内的大好风光绝对不容错过啊。那想要遛娃的，建议大家啊，可以呢选择云南的行程，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资费。更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你也不用早起啊，到处去赶路啊，能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这是昆明、大理和丽江的6天的行程，全程也是非常的轻松的。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那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呢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你想象一下啊，到大理当然就是要住在洱海边啊，然后呢到丽江的话呢，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也包含在费用之内，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呢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都包含在里面，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的为您安排上了。家庭遛娃也好，朋友结伴出游也行，还有情侣出行也可以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无论你是多少人，如果你不想和别人在一起的话，那很简单，你就一家人自己单独出行好了。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旅行的咨询师圆圆，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能够进群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还能解锁优惠，随时出发。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我算是把这个装修这事看明白了啊，
1: 哎、
0: 你这合同不管签多少都是骗人的。
1: 嗯，怎么说？
0: 我跟你说啊，去年我表弟装修，这个合同写的是10万块钱，但是装完竟然花了16万，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多出来6万块钱砸哪儿了。啊，你比如说今天改个这个水电，明天呢换个材料升级，钱真的是跟流水一样，哇，哗哗哗就流走了。
1: 对、啊，
0: 最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加钱

0: 是创意装饰呢，干了一件非常狠的事儿。
1: 哎，
0: 他直接在南昌搞了一个20000平的这个材料仓储中心哈，这在全省来说真的是头一个。像是我们平常听的比较多的马可波罗呀、东鹏啊、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这些一线大牌哈，他呢都是直接从厂家拉到他们创意装饰的这个仓储中心的仓库里，然后再直供到你家的工地。那比如说什么中间商啊、什么材料商啊等等这些代理费、中转费、物流费是通通不存在的，给大家砍掉，省下来的每一分每一毫都是补贴给我们的业主，非常的实在了。
1: 是的，那这样算起来确实价格能便宜不少啊。但是的话，很多朋友也会担心一个问题，说哎，确实你的价格便宜了，但是货源稳不稳定呢？不要说等到时候工地等这个材料一拖就是半个月，那你想想工人都闲着，但是你还得照付工钱呀。
0: 哎，对，所以说这个装修的工期这事儿也是让人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创意装饰的这个仓储中心呢，可以给大家来放一个心哈，这20000平的仓库呢，长期的库存非常的充足，你开工材料就到位，工地从来不等人。而且呢，这次它是江西全省啊，不管你是不是在南昌还是在各个地市，它都是全覆盖的，而且都是一个价钱。现在咱们7月份开仓的限时福利，可以有一个10000直接抵40000元，直接省下30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啊。那目前呢，全南昌只有28个名额。非常的有限哈，而且据了解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是的，
0: 现在来预约到店的话，还给大家赠送一个12000的全房冲金找平。
1: 哎，
0: 这个冲金找平你知不知道啊？
1: 那其实说过来的话，大家知道这个冲金找平的话，都是从这个装修的坑里踩出来的经验。其实你做完这个冲金找平之后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墙面整合度确实不一样哦。你去装柜子的话，也是严丝合缝的。而且我们的话，其实这个仓储中心是有庆元老师亲临给大家去进行把关、进行监督的。那你想想，这个有什么不放心的？简直放120个心啊！大家的话听到这里，如果说心动，你就赶紧行动起来，因为真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我们可以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赶紧现在来拨打到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还能够免费帮大家量房验房，真的不要太香哦。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4: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5: 换你一次
4: 最美的回忆。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Let's go。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啊！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

0: 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4: iFM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五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六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二加一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3: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1: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红场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央行政区特维尔区，是俄罗斯举行各种大型庆典以及阅兵活动的中心地点，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广场之一。红场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虽然历经修建改建，但是仍然保持原样，路面还是过去的石块，已经被鞋底磨得光滑而凹凸不平。它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斯科人的骄傲。广场之内或边缘有包括列宁墓等在内的几处著名的建筑，列宁墓存放展示苏联创建者列宁的防腐处理遗体。近年来，红场冬季被开发用作一个大型的溜冰场，夜晚在灯光的照射下非常华美，被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户外溜冰场之一。溜冰场每天都吸引莫斯科众多的溜冰爱好者，甚至俄罗斯奥运会的花样滑冰健儿以及冰上曲棍球老将也曾在这里上演表演赛。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0: 啊。拼拼一来啊，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1: 当当当当。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1: 实不相瞒，
0: 嗯，
1: 真是实不相瞒，
0: 嗯，
1: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0: 嗯，
1: 是真的。嗯，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0: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1: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974，
0: 嗯，
1: 然后一条是昆大丽，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

0: 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1: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理。
0: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1: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拼命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0: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1: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0: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1: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0: 天天可以发团，
1: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0: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1: 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0: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1: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0: 太可怕了，你们！
1: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们是这个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0: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1: 没有哎
0: 啊，你怎么介绍的？
1: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0: 我们高贵的
1: 啊
0: 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OK
1: OK，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0: 哦，连住啊！
1: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0: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利？告诉我，
1: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2: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7月12日，吉安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式全面实施，继南昌九江之后，成为江西又一座全域推行长护险的社区市。该险种专门面向重度失能老人、重度残疾人，经专业失能等级评定后，居家照护机构养老的护理费用均可按比例报销。江西同步配套新增数千张家庭养老床位，通过政策兜底缓解失能家庭经济压力，不断完善全省老龄化民生保障体系，补齐居家养老服务短板。7月12日，第二届丹南文旅全球媒体发布会在桑科草原举办，来自23个国家的外

0: 及媒体海外文旅达人齐聚甘南，活动依托九色甘南的高原生态、藏地民俗、红色文化资源，面向全球推介夏季避暑线路与非遗体项目。当地将游牧文化、草原风光、红色岩穴深度融合，借助海外传播拓宽文旅知名度，打造国际化高原度假目的地，推动西北小众生态旅游走向国际市场。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

0: 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5度，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雷雨时段注意出行安全，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4: 我是小迪。
3: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呐。
4: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3: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4: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3: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4: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3: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这个城市、
4: 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3: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4: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3: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4: 对，
3: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香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4: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3: 是的，
4: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3: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
4: 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

0: 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

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18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

0: 是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想要读懂上饶，从这里的一条路开始。这条路的名字啊，对上饶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就是五三大道。五三大道是1964年五月建成的，为的是纪念1949年五月三号上饶解放。1949年五月三号的清晨，解放军发起了势如破竹的攻势，一阵炮声过后，如惊弓之鸟的敌军便溃败而逃。随后解放军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上饶城，终于上饶解放了。后来政府便将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命名为五三大道，以纪念上饶这一涅槃重生的重要日子。这些年来呀，五三大道几经整修改造，东西两端不断延伸拓展，如今已成为上饶市区主干道了。两侧梧桐长得茂密，满目青翠，车流穿行不息。上饶因五三大道而生动，也因五三大道而盛大。去上饶的话，可以去这条有故事的大道看看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嗯 ，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哇！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上海玻璃博物馆。它位于宝山区长江西路685号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内，前身是曾经的上海玻璃仪器一厂。上海玻璃。

0: 博物馆主要分为四个场馆，大人特别适合去玻璃博物馆的主馆，里面可以观看到一些玻璃的艺术展品，小朋友就可以去到儿童玻璃馆了，在里面可以寻找一些玻璃元素和字母通关，可以兑换相应的小礼品。当然在玻璃迷宫里面，你也可以在一个全玻璃的迷宫中找到所有的符号。在热力剧场里面，你可以看到玻璃吹大、塑形、打磨的全部过程，如果你对玻璃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上海玻璃博物馆。
1: IFM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

0: 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1: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5度，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雷雨时段注意出行安全，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3: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啊，就对，哎，为什么我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3: 皱纹长了不少啊！
2: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3: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10年前的事儿了。
2: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3: 哎呀，汪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2: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3: 啊？带你啊？
2: 对呀，
3: 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2: 友谊的小船，
3: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就带
2: 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跟你推荐一下。
3: 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2: 啊。

0: 的，没错。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得开心，还是你自己玩得开心？
0: 我希望我玩得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1: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0: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1: 嗯，
0: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1: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开心吗？
0: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0: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1: 可以可以，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0: 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1: 能 get 到了。
0: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我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1: 这个但你要
0: 考玩牌项目，
1: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0: 吃不消也吃得消。
1: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她睡得好的话，她就很开心。
0: 那个、老大很挑，
1: 对，
0: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1: 是啊，她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0: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期待郭老师给我点赞。
1: 完全
0: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1: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收到的工资。
0: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1: 一般情况下的话，
0: 暑假呀，
1: 暑期大概要到5600，
0: 对吧？
1: 这
0: 是实心话。
1: 来找我报名，
0: 咋的啦？你家开单？
1: 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1: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
0: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1: 的。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0: 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1: 去喽。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
3: 刚刚好。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4: ，FM 974。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 听你的故事。
3: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境，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8，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维多利亚瀑布是怎么形成的？维多利亚瀑布的形成是由于一条深邃的岩石断裂谷正好横切赞比西河，断裂谷源于 1.5 亿年以前的地壳运动。维多利亚瀑布最宽处达1690米，河流跌落处的悬崖对面又是悬崖，两者间的峡谷仅75米，水在这里形成一个名为沸腾窝的巨大漩涡，然后顺着72千米长的峡谷流去。当赞比西河河水充盈时，维多利亚瀑布的水量每秒7500立方米，且下冲力极强，以至于水花四溅，远在40千米外都可以看到。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5度，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雷雨时段注意出行安全，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118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拼拼好想出去玩哦。
3: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2: 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哪儿。
3: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2: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3: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2: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3: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2: 哎，暑期海景房，
3: 很奢侈吧。
2: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的刚刚拉开的时候，那个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3: 好适合跟老公哦。
2: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3: 对的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2: 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九七四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3: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丽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2: 是的，
3: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
2: 哎，这适合你。
3: 对，
2: 冰冰特别喜欢旅拍，然后咔嚓咔嚓，九宫格一定要凑满。
3: 我不是白瘦的最近。
2: 对啊对啊，是就是为了出去旅行。而刚刚拼拼说的这些呢，通通可以免费来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带大家挨个去打卡。
3: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团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2: 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可能三家人，就我想凑在一起，
3: 不管你三家两家一家还是一个人，通通安排。
2: 这确实真的很任性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小团还是私人定制的话，那日期也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家人一起出去玩，我们的时间可以凑在一起，包括那孩子可能也能凑在一起时间。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3: 没有问题啊。我们直接打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线路的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2: 啊。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完
3: 了。
2: 3880元起，
3: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2: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拼拼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3: 真的说句实在话，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是收云南的客人，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2: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3: 对，而且
2: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3: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跟着大家玩。
2: 嗯，对。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一个
2: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的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150-708-2492。
3: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2: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行哦。
3: 是的。
4: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

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利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5度，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雷雨时段注意出行安全，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138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刘一。
2: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3: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利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3: 是的，
2: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3: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2: 是的，
3: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
2: 是的，
3: 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
2: 嗯，
3: 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80元。
2: 是的，
3: 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
2: 嗯，
3: 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啊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2: 对，
3: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2: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3: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四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

0: 当时我们还有一些啊，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1: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
0: 嗯，
1: 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
0: 哎，
1: 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
0: 嗯，
1: 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
0: 哎，
1: 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五钻酒店连住哈，啊
0: 嗯，
1: 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
0: 嗯，
1: 严雪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冠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0: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环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哥，为什么？
1: 优胜美地瀑布是怎么形成的？优胜美地瀑布位于美国加州谢拉内达华山区，是北美洲落差最大的瀑布。瀑布高739米，可分为上优胜美地瀑布和下优胜美地瀑布两段。其中，上优胜美地瀑布水量较少，落差却高达436米，可以和世界上20个高瀑布的高度媲美。这一段瀑布的主要水源是来自英西平原的支流优胜美地溪，因多个水道在此汇集，并从峭壁顶端猛烈冲击而下，便形成了上优胜美地瀑布。相比之下，下优胜美地瀑布落差只有100米，由于优胜美地溪在这里产生了许多激流和乱流，所以整个地形也相当潮湿和湿滑。在优胜美地瀑布上下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境。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38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 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5度，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雷雨时段注意出行安全，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FM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7月10号，记者从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该委日前联合省财政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资格考试收费管理的通知，决定对职业资格考试收费行为加强管理。
1: 根据通知，考试费标准由省级考试单位在每人每科原则上不超过50元的上限内呢，按成本补偿原则自行确定，不含上缴中央考试单位的考务费。那么实践操作考试和面试等具有特殊性的考试收费标准，需报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另行核定。应改进考试组织方式，加强考试安全保障，考生人数和考试时长变化等因素，以上考试费标准不足以覆盖考试支出的，可由省级考试单位向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单独申请核定相关考试费标准。
2: 公务员录用考试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仍执行现行标准，即公务员录用考试笔试每人每科40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的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50元。该通知自2026年8月7号起执行。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6，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是 FM 974 FM 974，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小迪，
1: 我是周洋。
0: 最近打算装修啊，跑了好多家的这个装修公司。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价格杂，套路多。
1: 是的，
0: 就是你去对比一下，发现哎，为什么这家这么便宜，然后那家价格那么高，根本就不知道真实的一个市场价是什么，真的越看越头疼。
1: 是的，其实装修呢，最忌讳的就是踩坑，还有花冤枉钱。啊，你想要又省心又省钱，其实这边呢可以直接给你安利南昌的宝藏装修品牌。
0: 哪家呀？这么靠谱，快点讲出来。
1: 就是创意装饰了。最近他们放的这个装修福利啊，我敢说整个南昌可能找不到第二家了。
0: 真的假的？现在装修还有大优惠？
1: 必须有重磅福利啊！创意作为江西省装修行业的头部品牌，落地了全省首个20000平专业的材料仓储中心，这个规模简直就是碾压同行了。
0: 仓储中心跟我们普通业主装修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关系非常大呀。它的仓库呢，全都是马可波罗、东鹏、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一线大牌的建材，关键是创意全国统一集采，直接和厂家战略合作，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
0: 那岂不是能省一大笔钱？
1: 对的，砍掉了代理费、中转费，还有物流差价，所有省下来的利润全部补贴给业主了。而且呢，它的货源仓库常年是拉满的，再也不会出现什么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缺材料啊，然后工期拖延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了。而且是江西全省都能够享受到工厂直供价。
0: 那这也太良心了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记一下这个专属的报名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限时开仓福利来了，10000直接抵40000，实打实的省下了30000块。当然全南昌仅有28个名额，所以手慢无。
0: 还有额外的福利吗？
1: 当然有啊，就是现在预约报名的话，免费升级价值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做完啊这个找平之后，你的墙面平整不开裂，装厨子是严丝合缝，省下一大笔增项费用。
0: 品质方面放心吗？毕竟装修是大事儿啊，
1: 完全放心。这次还有3重硬核监督，江海战区总裁刘总，还有咱们知名的庆元老师，以及广电媒体3位一体全程监督。还有就是庆元老师呢，这一次会亲临仓储中心把关品质。
0: 那预约方式是什么？赶紧安排上。
1: 是的，记好专属的报名热线：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还能够免费上门量房验房。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4: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32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同样是32，空气质量非常不错。那么明天一直到周四，南昌预计都会是一个多云的好天气，但是气温呢会进一步的升高，预计未来几天南昌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5度。好的，北京时间的5:33，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王俊凯的本周打榜新歌《如期》。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不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啊，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3: 喜欢出发，
4: 有什么能够阻挡
3: 喜欢在路上，
4: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3: 喜欢随心所欲，
5: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3: IFM 974
6: IFM 974
3: 陪你放肆玩乐。
7: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向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2026年7月13号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

0: 起开展发射厂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厂区各参数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
1: 再来关注到据国际乒联7月13号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10号召开线上会议，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0: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5，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

0: 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哎，小迪，最近这个世界杯你关注没有呢？
1: 那必须关注啊，虽然时差折腾人，但是四年一次必须追。不过今年呢，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
0: 怎么说？
1: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世界杯基本上该去的都去了。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除了咱们中国队没去，其他都去了，满场都是中国元素。
0: 哎，对，你还真别说，这个球迷去了，赞助商也去了啊，这个很多都没错。其实世界杯的赞助商呢，品质、实力、影响力是缺一不可的。说到这里，我最近发现，没错，其实世界杯的赞助商呢，品质、实力、影响力是缺一不可的。说到这里，我最近发现，咱们本地也有一个品牌，实力和品质那也是冠军级别的呀。
1: 你说的是哪个？
0: 创意装饰啊。你知道他们在南昌搞了一个大动作吗？
1: 什么什么大动作？
0: 他们在南昌落成了一个20000平的材料仓储中心。
1: 20000平啊？那差不多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了吧？
0: 对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仓库，是江西省装修行业头一个做专业仓储基地的。
1: 那它里边都有什么呢？
0: 都是一些一线大品牌的装修材料，像什么马可。

0: 波罗啊、东鹏啊、榻榻木门啊、九牧啊、方太啊等等等等。
1: 这些材料我们可以自己去店里买啊，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因为创意它是一个全国集采的，他们和厂家呢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可以直接从工厂价啊，从这个创意的仓库发到您家的工地上。
1: 那省了不少钱哎。
0: 是啊，因为这个代理费给省了嘛，中转费也省了，物流差价也都省了，而且创意说了，把省下来的钱补贴给咱们业主。
1: 货源稳不稳定啊？我听说很多装修公司看起来很便宜，结果等材料等的工期一拖再拖
0: 啊。这个当然要放心了，他们长期库存充足啊，很好的解决了工地等材料这样一个烦恼。
1: 这个只有南昌有吗？我有一个亲戚在赣州刚买了房啊，他能不能享受？
0: 当然可以啊，因为他是江西全省覆盖的啊，不管你在南昌还是在其他地市，都是工厂直供。现在呢，就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222报名活动，可以按成本价装修，工厂价装修。
1: 而且七月还有一个超大福利哦，一万直接抵四万。
0: 对啊，那等于就直接省了三万块钱啊，这个名额多不多呢？
1: 这次因为是开仓的限时福利，所以全南昌只有28个优惠名额，
0: 哎呦，
1: 抢完就没有了。
0: 才28个啊，那必须得抢了。
1: 嗯，88206222，88206222，抢到就是赚到啊！而且呢，现在预约到店还有一个大福利，
0: 哦，
1: 全房冲金找平，免费升级。
0: 冲金找平我知道，市面上的都要加价10000多才能够做呀。
1: 对，做了之后，以后你装柜子严丝合缝啊，不会有开裂空鼓的情况。
0: 哎，我听说咱们这一次这个庆元老师也会以创意品质监督官的身份亲临仓储中心的。
1: 庆元老师也会去吗？
0: 对，他会帮咱们业主亲自把关装修品质，让选择创意的业主对装修呢更加的放心，而且这个品质呢更加的有保障。
1: 那更得报名了哈！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预约：
0: 88206222，88206222，拨打电话还能免费量房验房。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1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8度，东南风3级。明天呢将会是一个大晴天，26到36度啊，这个最高温度还是很高的。一直到周四，南昌呢都是非常晴朗的天气了。啊，北京时间的6:33，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是宝石老舅带来《最好的伴儿》。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5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6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2+1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3: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界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6: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经教育部正式批准，江西飞行学院应用气象学本科专业启动2026年高考招生工作，这是江西省首次开设气象类本科招生专业。

0: 专业由江西省气象局联合江西飞行学院、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三方协同共建，实现了江西本土气象本科人才培养零的突破。
1: 据介绍，此次获批的应用气象学专业为2026年新设本科专业，聚焦航空气象、低空气象特色方向，旨在培养具备扎实气象学理论基础，还有掌握航空气象、气象数据分析与预报、气象服务保障等技能，能在民航、机场及气象服务机构从事气象观测、预报服务与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可面向民航空管系统、航空公司、机场、气象部门及科研院所等单位就业，从事航空气象预报、气象观测、飞行气象保障及相关技术研发工作。
0: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晚上的7:07，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还有。女人说，再不说我要生气了。
1: 旅途中的我，
2: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3: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4: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5: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6: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8: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0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8度，东南风2级。明天呢将会是一个晴天，28到36度。未来一段时间呀，一直持续到本周五呢，都是比较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维持在35度左右。大家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北京时间的7:30，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是陈奕迅的《渐渐》。

0: 还有。
1: 女人说，再不说我要生气了。
2: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4: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0: 啊。拼拼一来，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4: 当当当当。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4: 实不相瞒，
0: 嗯，
4: 真是实不相瞒，
0: 嗯，
4: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0: 嗯，
4: 是真的。嗯，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0: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4: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九七四，然后一条是昆大利，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0: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利，
4: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0: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拼命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4: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0: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4: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0: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4: 天天可以发团，
0: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四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4: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0: 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

0: 解，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1: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0: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1: 太可怕了，你们。
0: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这个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1: 是的，这个你五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0: 没有哎。
1: 啊，你怎么介绍的？
0: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字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1: 我们高贵的
0: 啊
1: 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
0: OK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 OK 吗？
1: 连住啊。
0: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达利，告诉我，
0: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3: FM 974，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8: iFM。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2: 我是小迪。
1: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呢。
2: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1: 哇哦！
2: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1: 真的，
2: 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1: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2: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2: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1: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他们城市、啊、
2: 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1: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2: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1: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2: 对，
1: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象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2: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1: 是的，
2: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N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4: FM 九七四，
6: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7: 繁华的上海，
6: 热情的巴西，
7: 浪漫的土耳其，
6: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7: 去啊，
6: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8: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9: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1: 丽江冬天简直太美了，我不允许你还没有去过。今天为大家盘点了七个国家级四 A 级景区，快来看看你去过几个。丽江玉水寨景区，景区内有神龙三叠水瀑布群、三文鱼生态养殖观光、东巴壁画廊、东巴始祖神殿等，是体验纳西族风情和民俗的好去处。丽江舒河古镇，这是丽江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茶马古道上保

存完好的重要集镇。古镇内有四方街、龙潭、烟柳平桥、西山红叶等景区，还有丰富的民间艺术和手工艺品。丽江黑龙潭，这是丽江古城的水源地，也是欣赏玉龙雪山的最佳位置之一。清幽的湖泊、珍贵的动植物、古朴的亭台楼阁、茂密的树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凉水下博物馆位于重庆市涪陵城北长江中，是三峡文物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乘一道91米长的电梯，下到长江水下40米处的江心，赋一场与石鱼的千年之约。这听上去很魔幻，但这正是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为来访者创造的奇异体验。在这里，深入江底的探险感只是附赠的体验，真正的主角是一道没于长江江心的千米石梁。一直以来，白鹤梁流传着有仙人在此驾鹤升仙的传说，这也是历代以来被称为白鹤梁的主要原因。而水下博物馆以一种更为当代前沿的方式，实现了我们今人与白鹤梁的连接。
1: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974。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1: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啊，就对，哎，为什么我一直做对？

0: 这样看着我呢？
1: 皱纹长了不少啊。
0: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1: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已经应该是10年前的事儿了。
0: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1: 哎呀，王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0: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1: 啊？带你啊？
0: 对呀、
1: 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0: 友谊的小船，
1: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
0: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给你推荐一下。
1: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0: 啊。
1: 听你的没错。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1: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0: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1: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0: 就
1: 是好，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0: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开心吗？
1: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1: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0: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1: 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0: 能 get 到了。
1: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我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0: 这个但你要
1: 排项目，
0: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1: 吃不消也吃得消。
0: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5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她睡得好的话，她就很开心。
1: 那个、老大很挑，
0: 对，
1: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0: 是啊，她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1: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期待关老师给我点赞。
0: 完全
1: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0: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1: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0: 一般情况下的话，
1: 暑假呀，
0: 暑期大概要到5600，
1: 对吧？
0: 这
1: 是实心话。
0: 来找我报名，
1: 咋的啦？你家开的？
0: 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的。
0: 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 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嗯，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0: 去喽。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黄果树大瀑布是怎么形成的？黄果树瀑布美轮美奂，它的形成与流经瀑布的河流白水河有着密切关系。首先，白水河的水量大，不仅可以维持惊心动魄的大瀑布状景，而且还是把河谷切割成巨大跌水崖壁的必要动力。其次，白水河流域地势落差大，而且只要遇到地势转折或岩石结构发生变化，就会形成跌水，构成瀑布或瀑布群。在夏季，瀑布前还会出现一条五彩缤纷的彩虹，像一层金黄色的轻纱笼罩着整个山谷。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喜欢出发。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在，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974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5: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6: 九七四哥，为什么？
7: 为什么说罗托鲁阿热泉使城市成为地狱之门？罗托鲁阿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北部，坐落在火山多发区，那里到处可以看见冒着蒸汽的温泉、硫磺湖和沸腾的泥浆地，空气中也是无不弥漫着

0: 硫磺的气味，热泉辉煌，泥浆沸腾，不时有蒸汽从地洞中喷出，给城市蒙上了一层恐怖的色彩，仿佛地底下潜藏着一头活着的巨兽。于是人们把这里称为地狱之门。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FM。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昨日，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昨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位于首都南城中轴线上的天桥地区，背靠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公园，面对现代化的天桥演艺区，具有特殊的文化环境。北京自然博物馆是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主要从事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根据青少年心理特点，新开辟的互动式探索自然奥秘的科普教育活动场所，吸引了无数热爱自然的青少年朋友，让孩子们在欢乐轻松的氛围中探索自然，热爱科学。
3: FM 九七四，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风声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好，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和我们的各位听友一起来聊一聊在暑期的行程啊。很多的一些听众啊，在找我们询问的时候都说，哎呀，关文啊，实在是暑期价格太高了，动不动的一家人出去的话，每个人平均下来大几千呢。那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去一些花费不多，同时呢它的旅行状态又特别好的地方，比如说云南。云南呢其实和我们江西啊气候会有一定的差异，它的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云南有很多的风光啊，自然美景，像到西双版纳去你可以看到很多异域风情，你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去高庄的水上市场，然后呢你可以去那儿吃宵夜啊，吃烧烤啊，然后入住的酒店呢也可以选择比较好一些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像是昆大丽的行程，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这条线到玉龙雪山去，到丽江呢去发发呆放松一下，去各个有特色的咖啡馆，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度假的心情，这都是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3000多元每人起，而且还是纯玩无购物点的。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云南，你就会收到我们的一条推文的推送，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群众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如果想去西双版纳的呢，这个整体的价格也是性价比超高的，你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来看一看行程的推送。希望云南的行程你能够喜欢哦。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西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西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九七四，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1: 哎呀，拼拼好想出去玩哦。
2: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1: 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哪儿。
2: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1: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2: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1: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2: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1: 哎，暑期海景房，
2: 很奢侈吧。
1: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的刚刚拉开的时候，那个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2: 好适合跟老公哦。
1: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